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0: 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需求旺盛，图个安心坑却不少。面对新兴服务，哪些风险不能忽视？
1: 国庆假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奔波在路上。记者观察，从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怎样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山东青岛，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
1: 首夺反曲弓混团金牌，中国射箭队拼下奥运入场券。网球女子单打，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受此前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

0: 行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此前的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报了一起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角出了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角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包括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打击了俄多地石油设施。
1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2: 据俄罗斯媒体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

0: 阿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2: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1: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于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北晴南雨这样一个大的天气格局啊还会延续。那南方大部地区呢会继续的有降水出现，强度会升级。像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沪昆高速的不少路段都是会受到较强降雨的影响的。城市方面呢，像长沙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假期计划这个自驾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的信息了。那预计5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南方大部地区是有望雨过天晴的。在北方呢，今天有限的雨雪会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带，这其中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中部等地降水会比较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是频繁的，像昨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大部的炎热天气是大幅的消减了，高温也是几乎消失殆尽。那今明两天呢，江南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也会有降温出现。城市中像重庆、长沙、武汉、合肥、南京这几个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9-20度的样子了，伴着雨水感觉湿凉。那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今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启程。那受其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会有7到9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胡晓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 216%， 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面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0: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5: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6: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5: 和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现场，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7: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8: 两个，
7: 爸爸是全免，
8: 他也全免，
7: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那省100，
8: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7: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6: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地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7: 他可以想，
6: 可以想，
7: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5: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9: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
8: 讲解，
9: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5: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0: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11: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
12: 然后是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5: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3: 这个也不能加是吗？
14: 对，
13: 您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4: 哦，好
15: 了。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5: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6: 我是追星来了。
5: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7: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8: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
17: 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5: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工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

0: 还有律师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1: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他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0: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选择出游或者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毛孩子们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
4: 不过为了安心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看，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6: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5: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7: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5: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8: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再跟他们互动一下。
9: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状态。
5: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0: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9: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5: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 75% 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 42%。
9: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5: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1: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5: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两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2: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5: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6: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5: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3: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5: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3: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5: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13: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庆假期除了出去旅行外，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3: 他们穿梭于市井风雨之中，是赶时间的人，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如今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防护网。
4: 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数字化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哪些极难筹判？权益保障面临哪些困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4: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15: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 20% 到 40% 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儿，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十一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14: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

0: 品质好的。
1: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4: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知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到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李笑。我们的收听频点是 FM104.4 AM729，欢迎大家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给我们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呢，李笑将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新闻的资讯，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进入到国庆的这几天呢，天气开始转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网今天早上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天气形势。今天白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这四个市的北部是阴天有中雨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全省的其他地区是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今天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七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的其他地区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再来说说今天的风向，是全省为偏北风，赣北3到4级风，赣中和赣南是2到3级。而今天的最高气温在赣西北地区是19到21度，赣南25到28度，全省的其他地区是21到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地区16到18度，赣中南部和赣南20到22度，全省的其他地区是18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明天晚上赣北的北部阴转多云，全省的其他地区是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好的，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全省的一个天气形势，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全国的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大范围降水会持续，部分地区的雨势呢还将会增强，可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明天和后天，南方的降雨会逐步的减少和减弱，同时北方的像华北和东北地区自西向东也将会迎来降水。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的南北方多地的气温还会创下新低，所以在这儿呢，李笑特别提醒大家，凉意显著，适时添衣。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2: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3: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4: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5: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呀，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笑到远，问无际，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高远，梦无界，与大家一起追逐梦想。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11继续关注到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李笑。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了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了这次活动当中的学习成果。10月2日在九龙工业学校举行的分享会上，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香港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分别分享了访京期间的见闻和体会。香港教育大学学生王世文表示，一面国旗对我们来说有了新的意义，每一次升旗都凝聚了国家的精神，也是一堂无声的国民教育课，提醒着我们要承担起责任。升旗队员张贝涵表示说，这次活动让他切实体会到了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代人一代人奋发前行的努力。清晨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当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他真正的理解了这面旗帜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等四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日前在北京成立，首批分别汇聚了82家、67家、73家、69家成员单位，覆盖涉及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面向全产业链，通过跨区域统筹人才培养、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构建起产教融合的新模式，形成贯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长效机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量将会达到1.3亿吨。自2026年10月1日开始，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也就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了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根据介绍，这个项目就像是一个矗立在戈壁滩上的巨型充电宝，可以根据电网需求实现灵活储放、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分钟级响应。每年可以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持续发电超过6个小时。项目配置了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介质，是一种气体和液体互转、两态协同的储能技术，不依赖地质条件，压力温度要求低，可靠性高，而且成本低，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是自主可控。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把资讯和音乐一块打包送到您的耳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们的收听频点是 104.4 FM 或者是中波729，也欢迎大家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了解我们更多的新闻动态，给我们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出行情况。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2号，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是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为了满足匹配旅客的出行需要，长三角的铁路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之上，持续强化运力供给。10月2号增开了旅客列车326列，组织动车组重联运行370列，加挂普速车辆131辆。在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也是热度持续攀升。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有效地应对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高峰，国家能源局前瞻部署，系统谋划，指导各地落实设备节前检修维护隐患清零，提前增设了移动充电设备，加强充电车辆的调度引导，护航人民群众的探亲访友、绿色出行。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11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相较去年的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下了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假期充电需求进一步的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切实为新能源汽车的长途出行提供了补能支持。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监测调度，持续保障好11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的充电需求。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欢迎您通过 FM104.4 AM729 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和京视频 APP 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是李笑，国庆假期第三天的上午，由李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听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我们稍后回来。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修道院，无影无迹，这些综合性的

新高原梦无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们的收听频点是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收音机，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来关注节目。您可以锁定金视频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还有江西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给我们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来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新闻资讯大餐。刚才呢已经和大家提到了，在十一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就达到了28046900千瓦时，持续保障好十一假期新能源出行的需求呢，我们的国家能源局也会同相关方面继续来加强高速公路的充电设施监测调度。那接下来还是和这方面有关的信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还有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充电的需求也会相对的集中，尤其是每天的10点以后，像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将会大幅的增加。充电的高峰时段是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了应对假期期间啊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根据万年车联网平台数据的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起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的快充设备等来缓解充电需求。而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劳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门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们，新能源车还可以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进行一键呼叫救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的国庆电影票房的情况。截至到10月2号的15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档期总票房，包含预售是突破了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名。好，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出行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像10月2号到10月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多地的气温也会再创新低，东北部的地区部分最高气温将会不足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0度上下，那么华南的高温也将会得到一个缓解。而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是以多阴雨天气为主，像贵州啊、湖南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会比较大，而华北和东北的降水也会增多。又恰逢国庆的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交通安全。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我是李笑，今天上午的一路听资讯。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

0: 礼敬，
1: 是平等的关爱。
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2: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6: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倾听活力，多方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的节目当中。说到现在啊，10月3号正是大家放着国庆长假的时段里边，所以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了一些提示，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怎么样注意好自己的车的电量，做好这个充电准备工作。那其实啊，在这个节假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朋友聚餐，那么要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饮酒事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最近网上有传说有一类无醇啤酒，如果大家喝这个的话算不算是酒驾呢？交警部门就提醒大家，无醇不等于零醇。好，接下来欢迎大家跟着李笑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最近啊，有商家宣称说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之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也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记者啊，在走访超市的时候看到有一款无醇啤酒的外包装标注着每100毫升酒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的酒精大多是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两者的酒精含量差距是很明显的。交警就提醒说，无醇啤酒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仍然存在着酒驾的风险。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的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就属于醉驾。所以交警部门提醒我们，当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了无醇啤酒，再加上一些人酒精的代谢能力会比较差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酒精累积达到甚至是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呢，即便是不达到酒驾的认定数值，但是体内的酒精依然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个时候驾车出行啊，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交警提醒大家，无论您是否饮用了无醇类的酒饮品，那么在饮用过后尽量的不要去驾车出行，只要您有饮酒行为绝对不要驾车出行。那哪怕您喝的是这个无醇酒啊，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开车，因为很有可能您的代谢能力差，或者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因为饮用的量比较大而导致体内的酒精积蓄，最终很有可能仍然因为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20克，在这个血液当中的指标，那么就有可能是存在着酒驾，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就属于醉驾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论饮用的是无醇酒精还是有醇酒精。

0: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
1: 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宜春明月山机场为起飞前20分钟，上饶三清山赣州瑞金机场为起飞前30分钟。国庆期间，南昌的交通运输部门推出了多项保障措施和惠民的政策，为公众的出行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以流动车厢为载体，持续挖掘干部文化底蕴和整体的整合城市文旅场景，推出了系列主题巴士活动，让公交车化身为流动的城市文化展厅、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空间、亲子研学、互动课堂，为市民游客假日文旅生活增添色彩。其中6辆豫章县主题文化巴士从10月1号开始上线运营，主题将王勃诗韵、八大笔墨、阳明哲思等经典文化意象在车身两侧呈现，车厢内同步配有对应的先贤事迹介绍，并且辅以沉浸式的主题布景。在这个国庆期间，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还携手腾格宴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也将会随机登上复古当当车，带来趣味快闪互动，古韵人物穿梭于复古车厢之内，与乘客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合影打卡，让游客感受干部文化的传统独特魅力。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们在稍后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送上精彩的节目，11点到12点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路听资讯。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

0: 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我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
4: 乡村鱼丸铺《小人物追梦》的接地气叙事，也集合了顶尖的团队、艺术家、乐坛巨星、重磅投资人以及仙侠玄幻等多元因素。
5: 啊，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6: 嗯，
5: 呵呵。
7: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8: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9: 哎，你看，
10: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8: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
7: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11: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12: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11: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12: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9: 到了，下车吧。
7: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

日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心高远，梦无界，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李笑。接下来呢，和您继续关注到的是文体方面的新闻内容。10月2号开始啊，金星将会开启约40天的逆行，到11月中旬会恢复顺行。这次逆行期间呢，金星还将会完成一次身份的切换，傍晚学云西方天空的长庚星缓缓谢幕，而在10月24号下合之后转入辰空，等到与太阳角距离逐渐拉开之后，将会以启明星的姿态现身黎明时分的东方天际。田，中国队的蒯曼将与中国香港队的杜凯琴交手，两位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长崎美佑将在首轮相遇。而在男单方面，中国队的温瑞博、陈俊松在首轮都会对阵资格赛的选手，另外两位国乒队员向鹏、周启豪可能会在四轮碰面，他们与队友梁靖昆以及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张本智和位于相同的半区。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王希雨6-2、6-1战胜了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这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郑洁摘金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连续3届亚运包揽冠亚军，同时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网球女单的参赛席位。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一些生活上的小提示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了，那秋天呢，有很多的柿子上市，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适合吃柿子的季节。柿子啊，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它有助于缓解秋燥，并且呢，对血管也是很友好的。虽然柿子的好处有很多啊，但是呢，有5类人群我们要提醒大家不宜多吃。首先是糖尿病患者，柿子富含葡萄糖、果糖等简单的糖类，容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应当适量的食用。脾胃虚寒的朋友，柿子是性寒的，平时舌苔白厚，食欲下降，容易导致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那么就不适宜食用鲜柿子了，以免会加重这些症状。那么如果说您处于外感风寒初期的话，比如说这个时候您是外感风寒需要发散，那么吃一些收涩的食物会加重外感的症状。还有就是12指肠溃疡或者是有胃溃疡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胃酸会和柿子里面的一些成分进行结合，那么就有可能会引来不适。而服用铁剂人群呢，单纯的缺铁性贫血而且是正在吃铁剂的人群，最好也不要吃柿子，以免柿子当中的鞣酸和铁剂进行了结合，形成人体不可以吸收的成分。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4: 道远，无远无际，这些综合性。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大家假期快乐。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啊，那李潇想问一下大家了，你们的国庆假期出行啊，选择了哪些方式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都会说，我选择了自驾出行，或者报道说，南京的38岁的江先生自驾返程的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他都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之后呢，就突然的双腿肿胀，右侧的背部出现了剧痛，在夜间的症状呢，还变得持续加重了。紧急送医之后啊，被确诊为急性的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医生表示说，这次的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而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医生介绍说呢，静脉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就包含有长期的久坐久站卧床不动。很多人会存在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以为啊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是从近些年来看呢，中青年的久坐发病案例也在持续的增加。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郭连瑞表示说，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不是年龄，而是长期的缺乏活动导致了血流瘀滞。不管您是长途的出行，还是居家久坐在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你的肢体处于一个长时间的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发力，就可能会导致下肢的静脉血流速度大幅减慢，血液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节假日期间，如果久坐少动，饮水不足，出汗比较多的话，就会进一步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一旦形成血栓，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脱落，而随着血流进入到肺部，引发肺栓塞，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痛、晕厥，甚至是猝死。那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血栓发病之前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心高远，梦无界，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路听资讯。在今天上午时段的一路听资讯的最后一个篇章里边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晚上，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位于西贡河边的地标建筑西贡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大楼首次点亮中国红，播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越建交76周年视频。这是越南首次在中国国庆点亮中国红。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的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经达到近年来最高点。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持续攀升。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的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美国正要求欧洲进一步动用燃油储备，尤其敦促法国和德国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据美方的消息，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向市场投放1.2亿桶柴油，同时不排除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以缓解国内价格压力。当地时间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了大规模。26年冰川的消融量仅次于2022年，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部分地区冰层平均厚度减少2.5米至4米，若纳冰川6月中旬至7月中旬厚度减少约4米，阿尔卑斯山最大的阿莱奇冰川冰舌最低。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下面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王莽临朝了，吏部天官窦融身为招贤馆的正总裁，出班跪倒万岁。招贤馆得以永世良方，武艺高强，颇可重用，请万岁传旨召见。梁方现在朝房候旨听宣。好啊，窦老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站起来归班站。天放皇王莽传下口旨，召见梁方。传旨官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梁王啊！传旨一直传到了朝房。梁方出离朝房，来到金殿，在丹池之下跪倒磕头，是肘膝见礼。王莽一看梁方身体雄壮，心里就很高兴，就传下旨意，让梁方在殿前演练武艺。梁方说自己惯使奉旨金堂，王莽又传下旨意，让御前侍卫给梁方拿来奉旨金堂。等奉旨金堂拿来了，梁方就在殿前一招一式的练了一遍。王莽是马上的皇帝，他懂得武艺，看得出来这个梁方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凤翅金堂抖欢了，有龙吟虎啸之声，不简单呐。梁方练完了之后，往殿前一跪，王莽传旨了：梁方，你这武艺如此，可称无敌将了，谢万岁。从这时候开始，人就称无敌将梁方，核算梁方这无敌将是皇上传旨赐的。王莽就跟梁方说：梁方啊，朕命你到两军阵前杀敌，你可冤枉啊，草民冤枉。好啊，朕命你领兵10万到昆阳城剿灭妖人刘秀，你能否办到？草民愿效犬马之劳。梁方一听高兴极了，虽然武考场没进

去，现在万岁给我十万大兵，有了十万大兵，我何愁不灭刘秀？我灭了刘秀，我立了功劳，就可以光宗耀祖，对得起哥哥，对得起嫂子了。梁方正高兴呢，吏部天官窦融听了，心中一动啊，糟了，这个王莽要破格录用梁方。梁方肯定要报答王莽的知遇之恩，在两军疆场就得拼命死战，这可对千岁刘秀汉兵汉将不利呀。窦天官心中替刘秀担忧，他脑筋转着，他得给王莽坏事。他想着想着，他出班跪倒：“万岁，难道马成朱右的事情您忘了不成吗？已有前车之鉴，奈何又蹈覆辙呀？”哎呀！王莽听到这儿，手捋胡须，看了看跪倒在地的窦融，心说：“窦天官可是我的忠臣呐，处处为我所想啊。”窦老卿家勉励平身：“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这才站起来。王莽不知道窦天官要坏自己的事，还以为窦融是忠臣呢。王莽琢磨呀，窦天官说的话可有理。这个马成带领5万人马在晋阳关保了刘秀，朱佑带领10万人马在颍阳也归降了刘秀，15万大兵啊！带走我10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这刘秀要训练好15万大兵，得哪天哪月呀？王莽想起这件事就寒心，想起这件事就后怕。确实像窦天官所讲，这是前车之鉴。如今这个梁方是初次见到朕，我立刻传旨让他带兵10万。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倘若这梁方也带着10万人马归降了妖人刘秀，正应了窦天官的话：“前车之鉴，诱导覆辙。”看来窦天官呐，遇事是真有见解，他的话可不能不听啊。想到这儿，王莽就跟窦融说：“卿家，你的话非常有理。”天官大人，要以你之见呢。吏部天官大人恭恭敬敬给王莽深施一礼：“万岁呀，要是身为元帅，执掌三军，必须素有声望，上为君王所信，下为兵将服从，此人才可为帅。梁方确实武艺高强，梁方智勇可谓先锋。万岁，您另派一素有众望者为元帅，然后兵发昆阳，方可稳妥。”王莽高兴：“卿家之言甚善。”吏部天官窦融一看王莽爱听，立刻就说：“万岁，臣愿保一人为帅。”老卿家，你保何人挂印呢？“臣保三齐王苏宪千岁。”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融保三齐王大刀苏宪为帅，心中特别愿意，很赞成窦天官二目识人，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办事。其实啊，这位吏部天官窦融保苏宪为帅，他不是好意，因为窦融早就窥透了苏宪的心意。这个苏宪是个大大的奸臣，他不忠于大汉朝，他能够忠于王莽吗？苏宪保王莽弑君篡位之后，见王莽得了天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他是非常羡慕的。可是他下了决心了。苏宪是有意杀王莽，取而代之，但是苏宪就是没机会。对于这件事儿，王莽心中也很明白。所以王莽当了大新天子之后，他就不给苏宪实权。
宁可封他三齐王了。你可以吃我王莽的俸禄，你可以养尊处优，我不把兵权给你，我给你兵权，你就会收拾我呀。三齐王苏宪虽有不臣之志，没有兵权，只是个王爵也是枉然的。可现在呢，凡是王莽驾前的官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是有才干的，苏宪他就愁是想办法陷害。苏宪是下了决心了，只要我稍微有点办法，我就把你王莽驾前的能臣排除一尽，剩下没能耐的，什么时候借机会我掌了兵权了，我就可以夺你王莽的天下。哎，现在就给了三齐王大刀苏宪机会了，因为刘秀起义兴兵了，刘秀要灭王莽了。这个时候王莽跟三齐王大刀苏宪厉害就相同了，两个人呢也就只好暂时统一了。现在吏部天官窦荣保苏宪挂印为帅，正中苏宪的心怀。苏宪想着把兵权弄到手里，只要出了兵，走在路上我得给梁方找个错，借个错我就把梁方杀了。谁让梁方不走我苏宪的门路，偏偏找窦荣呢？窦天官呢，他保苏宪为帅，正是知道苏宪这个人性，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让苏宪借将帅不和，出兵打不了胜仗，把梁方杀了，去了汉兵的一个劲敌。王莽是没办法，现在用别人为帅还不如苏宪呢。王莽就问苏宪：“三齐王啊，臣在，你可愿意为朕出力挂印为帅吗？”苏宪赶紧跪倒了：“万岁，臣蒙圣恩，位置三齐王荣耀一击，今国家有事，臣理应效劳，愿往昆阳杀敌灭汉。”王莽高兴极了，立刻传下旨意，就命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封梁方为正印先锋官，戴金牌，赐号无敌将，限令三齐王10天之内调起10万大兵，开往昆阳去灭刘秀。三齐王苏宪就传下命令，调动人马准备粮饷，7-8天的功夫，10万人马就调到长安，齐聚在东门之外。第9天正好是黄道吉日，三齐王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大队人马又进军了。苏宪就给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500兵。梁先锋，你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进兵昆阳。遵命。就这样，梁方带着500儿郎先锋军在前，苏宪在后，10万人马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够奔昆阳。这一路之上，三齐王大刀苏宪不约束兵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那这些当兵的还不害老百姓啊？所以说三齐王他纵兵殃民是无恶不作，而且在中途路上还百般的刁难无敌将梁方，想抓个错把梁方给杀了。梁方看破了苏宪的心思，他就低头忍着。梁方心说，你找我的茬儿，国法多严，不斩无罪之人，军法多严，不为不抗，你能把我梁方怎么样啊？梁方心想，到了昆阳城跟汉兵汉将对了敌，到那时候再看看你苏宪成还是我梁方成。所以虽然说将帅不和，就这样一直走到了昆阳城，苏宪也没抓住梁方的错，也没把梁方给杀了。按说呢，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兵将到了昆阳先得安营下寨，一路的劳苦呢，歇兵3天养足了锐气才能打仗。这苏宪办事不公，到了昆阳立刻传下命令，让无敌将梁方带着500兵出马，如果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必有重赏，打了败仗是定斩不饶。梁方知道三齐王苏宪没安好心，但是他不违抗，
马上带着500先锋军按着苏

线的命令，就杀奔了昆阳的南门。王莽的大军还没到呢，汉兵的探马早已然知道了，立刻把这消息飞报邓大帅。邓禹得报了，就跟着汉太子刘秀带着四位先锋官还有众战将，在帅府门前一齐上马，够奔西门登城瞭望。等到了西门，弃马登城，到了城门楼望西观桥，只见西边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旌旗招展，人马奔腾，十万人马是一眼望不到边，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刘秀一看，心中很难过呀，十万大兵触目惊心呐。君臣正在这观桥呢，有一个兵跪倒在元帅面前，启禀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吴地将梁方叫战。再看，这个兵丁退下去了。元帅邓禹立刻吩咐置旗牌关，在点齐三千兵将在南门里候令，遵令。然后邓禹就跟千岁刘秀带着将士儿郎下了城，上了马，够奔南门。到了南门里，一齐下马，顺着马道上城，将帅到了城上，往南门外观桥。来了一支王莽的兵将，人数不多，500，一对皂缎色门旗分为左右，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皂缎大道旗，周围红火焰，当中白月光黑字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正当中斗大的一个字儿梁。再看大旗之下，一员大将，人高马大，十分的威风，手持一条凤翅金镗。呵，汉兵汉将全都出了声了。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这身高足有3丈，头如麦斗啊，好大个的脑袋了，膀阔三庭，肚大腰圆，黑黑的脸，一身冰铁盔甲，穿青挂皂，身背后5杆护背旗，青缎子飘带，旗子上绣着5个大字，是智仁信勇忠。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于特为2扇征裙护着腿，遮住马面，一对云根靴，胯下一匹乌骓马，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元帅邓禹跟汉将看见王莽先锋官这么威风，人人都夸呀，真将军也。邓禹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您看，王莽的先锋官真是威风。这姚琦呢，他是头一次在城头上观敌料阵，他不懂，站得高看得远，远看人小，近看大。他一听众战将夸赞王莽的先锋官，他有气呀，他是汉营的先锋官呢，心说王莽的先锋官会比我汉营先锋官威风。他听到这儿，把嘴一撇，哎呦，这就是王莽的先锋官呢，要以我姚琦看嘛，他人赛个猴，马赛个羊，我姚琦叫他坐着死，小子他不敢站着亡。姚琦这么一说，这马武正好站在姚琦的旁边，马武一听姚琦说大话，他恐怕元帅听见，因为你姚琦不是一般的战将，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甭说挨打呀，就是让元帅当着众战将申斥你一顿，你姚琦也喊着呢。马武是向着他，就拿着胳膊肘呢一拐，这姚琦俩人是盟兄弟吗？那么他拐一下姚琦，那意思你别说了，他是好意，让元帅听见就坏了。没想到这姚琦他不知道好歹，马武一拐他的脑了，他反而冲着元帅喊上了，都夸王莽这先锋官，要以我看呢，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其实姚琦头一回说呀，元帅早就听见了。元帅心说，姚琦呀，姚琦，你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我陪着千岁三入鬼神庄请礼姚琦，大汉朝无奇不利，母子姚出世，你可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是一军之表率。

你怎么在城头上胡说呀？我要是当着众将申斥你一顿，你脸上也够难受的。大帅呀，就装着没听见。没想到这姚启说上没完了，嘿嘿，人赛花马赛羊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嗓门越来越大，大元帅生气了，一回头，姚启马武岑彭杜茂，四前方听令，哎，在在在，命你们四个人带领四员战将王伦、苏成、陪同吴汉，率兵3000到南门外跟王莽的先锋决战。哎，遵令。就这样，四位先锋官带着四员战将顺着马道下城，到城下陇司江任等班杆上马。这马武跟岑彭杜茂哥仨全都瞪着姚琦，姚琦看见了装看不见，心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带你们哥仨还有四员大将，这八个人出去旗下火龙关，还不把王莽的先锋官弄死吗？这时候3000人马后令了，姚琦就传下命令，让南门的守将开城防吊桥。守城兵将指挥兵丁落锁开门，里外城门一开，哒哒哒，三声炮响，3000汉军冲出昆阳，到南门外就把阵势裂开了。姚琦、马武、岑彭、杜茂四先锋压住全军大队，身后是四员悍将。姚琦往对面再一看，这无敌将梁方，哎呦，姚琦可愣了，因为现在双方都在平地上呢。他一看梁方怎么这么高啊，姚琦就跟马武说，嘿，我说马武，我看王莽这先锋官怎么又长大了，这小子是不是随风长啊？马武把嘴一撇，也没瞧姚琦，嘿，他也不是鸡蛋，负了小劲随风长，哎，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马武一摇头，先锋大人，我马武可没说大话。姚琦又一看岑彭，岑彭也说了一句，我也没言语。杜茂还没等姚琦说话呢，哎，我也没吹牛。好啊，你们哥仨用不着挤得我姚琦，我姓姚的会会王莽的先锋官，哎，我让他坐着死，不敢站着王。这姚琦呀，他说着话，双足一点蹬，一颗飞虎山，马往前一催，是直奔无敌将梁方。梁方一看姚琦来到马前，压凤翅金堂，用手一指，对面汉将通明，嘿、哎、嘿。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大将军之职。邓大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官，姓姚名启，字次况，你就是无敌将梁方吗？然也。梁方个小子，你有什么出奇的本事，敢称无敌将？你接爷的大枪，我扎扎的。尤其是抖枪就扎，梁方用凤翅金铛望出一架，尤其赶紧把枪往回一撤，他知道要是碰上就坏了。两个人二马一粗蹬，梁方用凤翅金铛对着尤其斜肩带背，嗖，往这儿就砸呀！尤其急忙用枪招架，就听啪，梁方的凤翅金堂就砸在姚琦的枪杆之上，砸的是火星乱蹦。姚琦心说坏了，怎么了？姚琦就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我不是人家对手啊！得嘞，马一拨手，哎哎哎哎哎，姚琦往回就败了。这姚琦倒好，打了败仗他不知道寒碜，回到队中往回一圈，马上一语不发。这马武就问他呀，哥哥，您不是吹牛说大话吗？说人家梁方人赛猴马赛羊，您让人家坐着死，人家不敢站着亡，您怎么败了？嘿嘿，马武啊，交朋友嘛，知性者同居，你不是知道吗？我姚琦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没能耐您何必说这大话呢？姚琦跟马武哥俩一吵不要紧，可把王伦王刚长气坏了。王伦心说，马武，

0: 咱们哥俩跟姚琦是什么交情啊？生死之交啊！你为什么挤得哥哥姚琦呀？”王伦想到这儿，拍马鸣枪，直奔两军阵前。梁凤要大战王伦，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出马，跟王莽的先锋官吴地将梁方打在一处，没想到不到一个回合，姚琦就败下阵来了。姚琦不知道寒碜，他千回马来压着阵脚，马武拿话一挤着他，王伦不干了。王伦拍马拧枪直奔阵前，梁方一看已完汉将催马临阵了，呀，奉旨金堂，汉将通明，也姓王，名伦，字刚堂，汉军前军战将，你接枪吧。扑噜噜一抖点钢枪，这枪尖奔着梁方就扎。吴敌将梁方一看，王伦点钢枪抖开了，枪音都颤圆了，再一瞧这枪尖就跟大鸭子嘴似的。梁方知道这个汉将王伦的两榜履历要比这姚琦可大多了，他拿凤翅金膛望出一颗，嘡，就这一下用了六成劲儿，王伦大枪的枪尖就拨了头了。二马一搓蹬，梁方一涮这凤翅金堂，啪，咻，奔着王伦就砸。王伦心说坏了，这堂要砸住我，我就得输啊。他突然间想起来，当初打武状元陈蒙的时候，大枪加一巴掌，对了，给他来大枪加拨拐吧。想到这儿，他右手撒了枪嘴，一伸这胳膊，人站在马上，就照着梁方的脖梗了，啪，使尽全身之力，这巴掌就打下来了。梁方万也没想到这把持将有这手啊，大枪加一巴掌，他没法躲呀，正好打着了。梁方气坏了，两匹马冲过来，圈回马来再战，梁方是举挡就砸。突然间王伦高声喝喊，且慢动手。梁方一愣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压住了凤翅金堂。怎么不动手？梁方，你不是叫吴敌将吗？不错呀，正是你叫吴敌将梁方。嘿嘿，吴敌将，吴敌将是不能挨打，怎么叫我打你一巴掌呢？有名无实，你不算无敌将士，吹牛将，不配与爷王伦动手。说完

王伦与拨马回去了，把梁芳气坏了。梁芳心说，这汉景都怎么回事啊，有这么打仗的吗？气得梁芳一晃身形，擦啷啷脚印声音直响，哇呀呀呀呀，手中拿着凤翅金堂突突直颤。姚琦痛快了，姚琦一看王伦拨马回阵，嘿，我说马武啊，看见没有，王伦才是我好兄弟呢，敢跟吴敌将动手，还打了吴敌将一巴掌，好把式。马武气坏了，一赌气拍马临阵。梁芳一看马武蓝靛脸红胡须，凶似瘟神，猛似太岁，他认出来了，这是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丑汉马武啊。你可是马武吗？哎，不错，正是你家瘟神爷。两个人一催坐骑，马武这刀刷刷刷往下就砍呢。马武跟任何人打仗，他得先动手。梁芳凤翅金堂封得非常严，马武这三刀真快就没砍进去。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处，走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双方队中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马武跟吴敌将梁芳杀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马武一看不能胜啊，豁出命去了，抖开了精神，一耍这巨齿飞刃，三挺大砍刀就拼命了。梁芳也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这条凤翅金堂使欢了，神出鬼没。马武可真敌不住吴敌将梁芳了。陈鹏一看，我上去吧。催马抡刀直奔疆场，马子章将功劳让与小弟陈鹏。马武心里高兴，好兄弟，知道我怕输嫌寒碜，把我换回去。所以马武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归队了。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又跟吴敌将梁芳杀在一处。两个人动着手呢，陈鹏一看梁芳确实是武艺高强，心中暗暗佩服。哎，这梁芳也很喜欢陈鹏，年纪轻轻好像是个念书的，没想到少年英勇，高歌舞状元。所以两个人格外小心，杀了十几个回合，这陈鹏也照样赢不了吴敌将梁芳。杜茂也怕陈鹏失手啊，催马临阵，手持五谷叉直奔梁芳。陈鹏归队了，杜茂这条五谷托天炼叉抖欢了，使着支架拍盖勾挂连环的招数，近了拿叉尺子叉，远了拿叉瓣就打。梁芳一看呐，刚才这几个人的劲头可比不了这位，这使叉的履历最大了。两个人躺叉相撞，碰上了，火星是乱蹦，叮当乱响，一直杀了二十多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姚琦一看呐，杜茂一个人也赢不了，得嘞，咱们给他一起上旗下火龙关吧，上！姚琦催马鸣枪，马武陈鹏一起出马使刀，四位先锋官就把吴敌将梁芳团团围在当中，给他个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没想到梁芳力敌四先锋，面无惧色，招数不乱，五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一阵炮鼓之声，城头上的汉太子刘秀、大元帅邓禹还有众斩将顺声音一看，来了一支人马遍打黄旗。没错了，这是王莽大新的兵将。这支人马到了城南了，连杆绿缎子门旗左右一分，冲出两万人马，列得一字队。兵将们各持长枪短刀，整齐严肃。众斩将盔明甲亮，拥护着三位王爷。左边是一杆鹅黄闹龙旗，上边是昆阳王三个字，旗下昆阳王怀抱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一杆鹅黄龙旗，上边写着影阳王三个字，在大旗之下，影阳王跨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了阵脚。

当中是三军四命帅道旗，大旗之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宪压住全军大队。因为昆阳王颍阳王在兴隆港南扎下兵了，等着他哥哥天凤凰王莽派大兵前来助战，现在可见着攻势了。万岁爷派三旗王大刀苏宪挂印为帅，带着十万大兵，先锋官是无敌将梁方，哥俩高兴极了，非常想看看这位无敌将。等三旗王大刀苏宪带着兵到了兴隆港，昆阳王颍阳王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但是元帅是三旗王，两位王爷得出寨相迎。三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咱们说说不说废话，然后三个王爷指挥人马安营扎寨。昆阳王颍阳王就问苏宪：千岁，我们早已然见着攻势了，这先锋官无敌将现在何处？哎呀，二位王爷，先锋官带着500兵丁到昆阳南门前去交战。什么？昆阳王看了看颍阳王，颍阳王看了看昆阳王，两个人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十万大军由打长安城到此是一路劳乏，应该歇兵养锐，为什么没歇兵？这三旗王苏宪就让无敌将先锋官梁方去讨敌要阵呢？肯定是将帅不和呀。再说了，刘秀的汉兵汉将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倘若无敌将梁方人手势孤，就500先锋军要中了刘秀的计策，就兴许把命扔了吧。两个人可不放心了，就跟三旗王苏宪商议：王爷，是不是你我到两军阵前观敌料阵？三旗王大刀苏宪只好传令，命兵将们在此安营。他们三个人点起了两班大兵，十几员战将，兵奔昆阳南门，就把阵势裂开了。等把阵势裂开之后，三位王爷跟众战将往两军阵前一看，无敌将梁方手持凤翅金堂，力战四先锋，是堂法不乱。昆阳王颍阳王喜欢梁方啊，这武艺太高了。三旗王苏宪一看梁方能够力敌四员悍将，也是暗暗的称奇呀，马上传下命令，咆哮儿郎擂鼓助威。梁方一看自己两万兵将前来助威，精神倍长，把这条奉旨金堂抖欢了，四先锋反倒剩下招架之功，哎，还真不容易还招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四先锋不能取胜，来呀，鸣金霸战。命令是传下去了，嘡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刘秀就问呐：元帅，你为什么鸣金？千岁您看，王莽这个先锋官确实武艺太高了，有道是欲弱者生擒活捉，欲强者只可智取呀。刘秀。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马武两个人喝多了，姚琦一吹牛，这马武啊还真给姚琦去关帝廖镇，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到了门前上了马。马武摘刀在手，姚琦提着大枪，两个人催马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到了南门里呢，这时候天已然黑了，已然掌上灯了。把守南门的兵丁一看，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官骑着马过来了，见着先锋官，兵丁赶紧过去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
3: 啊，行了行了，
2: 请问二位先锋大人到此何事？这马武就问了。
3: 哎，你们这儿今天哪小子值班呢？
2: 这兵一听，什么叫哪小子值班呢？抬头看了看马武，闻了闻，就知道二位先锋官这酒是喝多了，当兵的可不敢惹马武。回禀马先锋，今天南门是王伦王将军值班。姚琦一听是王伦，他可明白对面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梁方这时候伸左手摘姚琦的头盔，姚琦是真机灵啊，顺势一枪就奔着无敌将梁方左肋上扎去了。哎呦，扑通，哗啷啷，躺啷啷啷。这一下梁方中了一枪，翻身下马，姚琦被酒闹的也从马上扑通掉下来，趴在地上骨软筋酥，也动换不了了。梁方这死了，躺也扔在地下了。这姚琦没有多大的功夫，躺在地上，这位姚琦姚四矿他睡着了。姚琦睡着了，他这匹马没人管了。俗话说，大牲口他认得道啊。这马四蹄蹬开，他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了。我从这儿出来的，我还从这儿回去。这无敌将梁方的马呢，一看姚琦的马跑了，这马心说，刚才我就跟着这匹马来了，我还得跟着他呀。所以这匹马也跟着姚琦的马下来了。

0: 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来到了昆阳城的南门。这马不会叫城门，他滚马回来了，人可没回来。哎呀，看来我哥哥妖气是凶多吉少啊。再一瞧这匹马，这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这匹马吗？怎么梁方的马也来了，也没人呢？王伦可纳成闷了。王伦害怕了，倘若天光一亮姚琦还不回来，元帅不见姚琦必然深究此事，查出来我王伦撕开城门就是死罪啊。可是我隐瞒不报，这是罪上加罪。王伦想到这儿，再也不敢耽误了，就让兵丁把南门上了拴锁，骑着姚琦的马，拉着无敌将梁方这匹马飞奔元帅府。到了辕门，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来到了大堂口。王伦拿起鼓槌就敲起鼓来了，这一下就惊动了汉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到底如何办理此事，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姚琦醉挑梁方，姚琦的马呢，带着梁方的马就回到昆阳城了。王伦一看坏了，不敢隐瞒，赶紧骑着姚琦的马，带着梁方的马来到帅府辕门下马。王伦就激起鼓来了。这时候元帅邓禹跟汉太子刘秀已然安歇睡觉了，被鼓声吵醒了。元帅吓一跳，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官服往大堂就跑，刘秀跟着也跑出来了。陈鹏、窦茂跟汉营所有战将，刀斧手、绑斧手、棋牌官、掌棋官、都粮官、司臣官、军政司、中军官是齐聚大堂。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到了，陈鹏、窦茂率领众单将给元帅10万里，然后退立两旁。元帅就问何人擂鼓，王伦就跪倒在帅案之前了，回禀元帅，末将王伦擂鼓。王伦，你为了何事擂鼓？元帅，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吃醉了酒，没有令箭，私闹南门，末将把城门开了。马武上了城，说给姚琦关帝廖阵，姚琦披马出城，去了一会儿没见姚琦回来，姚琦的马拐了梁方的马回城。我预料着凶多吉少，事关重大，不敢隐瞒，特来回禀元帅。邓禹听了气坏了，脸上的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用手一拍帅案，啪！元帅是勃然大怒，王伦，你身为南门守将，不拘是谁，没有本帅的令箭起来了。千岁，有道是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国无法何以治国，君无君规何以治君呢？姚琦、马武、王伦犯罪不杀，那么将来别人犯了军规应该如何呀？刘秀一看元帅急了，刘秀也站起来了，哎呀，元帅，我为王，你为臣，你也应该变通办理呀。刘秀是急了，终究你是保我的，我说话你得变通办理呀。元帅邓禹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千岁，这有何难，请千岁您把臣的帅印收回，臣邓禹解甲归田，杀他三人不杀，就任凭千岁您了。元帅邓禹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可不能埋怨邓禹呀，

秀是个英人将帅，下了城一骑上马，穿街越巷够奔南门。到了南门下马之后，顺马道上城，站在城上往南门外观瞧，只见昆阳南门外列着王莽的三个小队，每队是1000兵，正当中长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这杆大旗4丈标杆，糊了铜顶绿缎色旗，周围是红火焰，大红缎子飘带镶衬紫金铃，旗上白月光绣着红字，大新正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聚。在大旗之前勒马停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身躯高大，古今少有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够丈4开外，头如麦斗，膀阔三挺，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黄毛梢拧着往上打卷，一双大眼睛就好像去了泥的松花，啪啪点俩大黑点儿，狮子鼻高颧骨，四字方开口，大耳相衬，海下短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赤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嵌明珠光华灿烂，垂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9曲簪缨冠顶，狮子尾倒挂，四指宽漏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赤铜大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糊了金顶绿缎子五杆护背旗，上绣将之武才，是智人信勇忠，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兵盘大小，肋下佩戴一口5尺长的大宝剑，金石件金铜口，绿纱鱼皮件，红绒绳灯笼穗，勒甲刺头9股捻成，巧系蝴蝶钩，3环套也搭钩，鱼腿尾3叠倒挂，2扇软战裙分为左右，密拍金钉遮住磕膝，护着腿，足下一双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这匹马叫青头金眼兽，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棕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员战将手中擎着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汉元帅邓禹跟众战将一看，王莽这个先锋官人高马大，手中这口大刀就跟一扇门似的，就知道这员战将武艺高强啊。元帅不由得脱口而出，王莽的先锋如此英勇，实是我汉军劲敌。众战将全都齐声附和，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王莽这样的先锋官真是天下难寻。这姚琦听了心里不高兴，这不是元帅长他人锐气，灭咱们自家的威风吗？姚琦他心里不服，不服他就想嘟囔，他要找人说话呀。他一歪头，马武正在他旁边呢。马武心说，怎么着要跟我聊天？嘿，得嘞姚大哥，没事您说话老招事，我躲您远点吧。马武往后一退呢，这姚琦往这边一歪头，看见陈鹏了，陈鹏也往后退，陈鹏一退呀，这杜茂也往回退。嘿，姚大哥您别说了。这杜茂一心眼啊，他直接告诉姚琦，那意思您少嘟囔两句吧。这句话呀还给姚琦提了醒了，姚琦就把这夏雨接过来了。什么叫少嘟囔？这王莽的先锋官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大吗？无敌将梁方如何呀？不是让我姚琦一枪给捅死了吗？杜茂，不是哥哥姚琦我吹牛，还是那句话，我看呢，王莽这个先锋官跟梁方那小子也差不了多少，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这回姚琦呀，嘟囔的声音比上回可小多了，那大元帅也听见了。元帅邓禹气坏了，一回头，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听了。

0: 你们四个人立刻带领3000人马在南门外一战。遵令。这四先锋顺着马道下场了。马武、杜茂、陈鹏都不高兴，姚琦看出来了。
1: 嘿，甭不高兴，有我姚琦呢，怎么着？梁芳不是死在我姚琦的枪下吗？看谁有本事。
0: 他嘟嘟囔囔往下走。四位先锋官到马道口一齐上马，率领3000兵丁3声炮响，叨叨叨，杀出了昆阳城南门。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四位先锋官压住了全军大队。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一看昆阳南门开了，出兵了，再一看四先锋领着人马裂开阵势，巨无霸高兴了。正中巨无霸下怀呀，原来王莽这个先锋官巨无霸并不是为了保王莽在军前立功，他是要借王莽几十万大兵报他举家老少的冤仇。巨无霸跟汉营兵将到底有什么冤仇呢？书中暗表巨无霸是颍阳东百十余里巨家铺的人，他的父亲母亲生他们兄弟哥仨，他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巨百万，广有田产，家道十分富裕，以贩盐为生。巨无霸从7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习武，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惯使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巨无霸24岁完婚，娶妻袁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几十口非常高兴，过的日子也很好。没想到到了巨无霸29岁这年，因为他路见不平打伤了人命，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哥哥让他带着不少的金银珠宝到远方前去避难，好躲避这场人命官司。让巨无霸上哪儿呢？让巨无霸上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庙里头存身。清秀观是个大庙，庙里有200多个道人，有100多顷香火地。咱们前面也说过，这三位老当家的是山中的隐士。大当家的田贝利是武将出身，武艺非常精通，天下不少名士都投在田贝利的门下跟他练习刀马武艺。二当家的是蔡少翁，他收了许多文人墨客在庙中学习书画。三当家的就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精通天文地理，鬼谷神算。无论是黄石公的三略，还是太公吕望的兵书战策，全都通读。刘秀复汉的大元帅邓禹就是严子陵的高徒啊。那么为什么让巨无霸到富春山清秀观呢？因为巨无霸的父亲当初在庙里失守过一顷香火地，跟这三位当家的关系相当好，这样巨无霸就到清秀观庙里躲避这场灾难。到了庙里可不白来呀，跟田贝利练习武艺，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3年多的时间，文武艺业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巨无霸拜严子陵为师，就情愿意出家为道了。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了。这天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叫人预备了一桌素席，就把蔡少翁田贝利请来作陪，让人把巨无霸叫来了。巨无霸来了之后给师父行完礼，然后就落座了。严子陵

0: 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井冈山神山村十年前还是一个典型贫困村，如今这里成为了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幸福村。国庆假期，记者走进神山村，从一块糍粑看乡亲们越过越甜的好日子。
1: 暮垂起落，糯米飘香。记者来到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正赶上老表李宗吾和游客们一起打糍粑。这是以往逢年过节少不了的老传统。
2: 现在是游客多了，我们是天天打糍粑，打糍粑也是个体验。
1: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市神山村，看到村民正在打糍粑，老有兴致地参与进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十年来，村民们告别了贫困，日子越过越红火。李宗吾还办起民宿，卖起土特产，一家人在家门口就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2: 以前还没有什么收入啊，就是挣的谷子啊，自己吃呗。那边都有3000多啊，现在都很好的。年产好的那一年，也可以上到10万块钱嘛。
1: 在神山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游客进了山，山货也要走出去。神山村的又一笔增收账写在这漫山竹海里。
3: 开始前往目标点。
1: 竹林深处，一捆捆刚砍下的毛竹被无人机稳稳吊起，越过陡坡，直接送到公路边。罗林辉过去一个月才能完成的毛竹搬运量，如今一天就能完成。
4: 村民把山包给我，他们就坐在家里，他就能收一份钱，反正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要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国家。
1: 神山村户均有约80亩毛竹林，竹产业每年带动全村征收约300万元。现在村民们又把目光投向林下经济，这段时间大家正忙着清理林地，即将在50亩毛竹林上试种中草药。
5: 我们的那个黄金啊、铁皮石斛啊、黄花倒水莲呢、啊，这些都是适合我们这种山区种植的这种中草药。
1: 产业往山里扎根，学子们则沿着求学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左湘云家里，一份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被珍藏起来。前不久，他送儿子左伟波到清华大学报到，左伟波作为研究生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6: 这十年孩子们的学业是看到了我们未来的神山村，包括我们现在考985的，有考一本线的，
7: 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昨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的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7: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泊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全长1297米的贾泊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境内，进口断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8: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7: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 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

0: 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继续关注新闻频道，再见。
2: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我国各民族的茶俗散发着各自的特色，别有情韵。傣族、拉祜族竹筒香茶。竹筒香茶为傣族和拉祜族独有的一种茶饮料，因其原料细嫩，又名姑娘茶，产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竹筒香茶的制法有两种，一是采摘细嫩的一芽二三叶，经过杀青揉捻后装入嫩甜竹筒内；二是将毛尖与糯米一起蒸制，茶叶软化后倒入竹筒内，茶叶因而具有竹香、米香、茶香三味。
2: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北京时间的16: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啊。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大家边分享及时的资讯，边和大家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关注到3号到5号啊，我省继续受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赣北平均气温将下降2到4度，赣中赣南下降4到6度，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6号到12号呢，全省晴天，其中呢6号到7号的早晨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全省12到15度。再来关注到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的萍乡、宜春、信誉、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九江、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赣州市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赣南25到27度，局部28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17到19度，全省其他地区19到21度。4号也就是明天白天啊，全省阴天，会有小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后天赣南和赣中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6号到7号全省晴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自己
1: 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同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 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他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4: 一路听资讯，来继续为大家关注到，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早上9点，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破4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3位。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据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号20点实施冬季封闭。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啊，明明是吃饭，为什么叫吃席呢？像啊，大小啊，还有纹饰、设置位置，都显示着身份和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你像《礼记》当中啊，就写道：“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当众人共处一室落座的时候呢，席子的讲究啊，就更为繁复了。首先，席子的摆放位置啊，它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鸿门宴》里的座次片段：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而这种尊位讲究啊，在今天的宴席上啊，还是有所延续的。其次，席子铺的高矮呀、也彰显着他的身份。一个人独坐的要高于两人席，两人并坐的要高于三四人席。周代以来啊，筵席制度发展逐渐的是完善了，筵席与吃席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筵，筵后加者为席。筵是铺在底下的长席，而席呢，则是放在筵上，依人数而设的。这不仅是民以食为天，官也是两张口。诸公坐落不可能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那么《礼记·礼运》这本书里头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坐席呢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吃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平台。

0: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1: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0: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着来关注，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7亿元，共有1.89万人次参与离岛免税购物，累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8.3万件。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在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队2-2战平，最终中国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对手，获得铜牌，这是中国队时隔28年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奖牌。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槐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而雅士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十箭紫初成。六月

0: 月呢，又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临中、和月、夏晚、暮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和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钟、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一直以来呢，人们都以为这句话是用来贬低女性的，是在教育女性啊，不要太过于去注重自己的才华，不要去增加自己的才学或者是学识。女子没有什么才华便是最好的德行，似乎大家呀都是这样理解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古代，女子啊从来不敢在外面抛头露面读书学习，做官入朝啊都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古代的女子呢根本就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学习的机会。古代女子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人们常说的三从四德就是对古代女性最大的约束和限制。在家呢要听父亲的，出嫁了要听丈夫的，也因此古人就有了这样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其实要特别注意两个字，一个是无，一个是变。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放在原文当中讲啊，真正的含义有两点。第一个是有才不外露，一个女子有才华但是不轻易在人前显露出来，也就是有才而不炫耀的意思。再有就是无才并不是指你没有才华，而是指不要把才华呀太放在心上。那么这个无就是不要太放在心上的意思。第二，再来看看这个变字， 这个辨呢，其实和辨别的辨

0: 谐音，辨就是辨别、分辨、看清事物的好与坏，分清事情的是与非。那么古人想告诉大家呢，即使女子没有学习的机会，大多数的女子没有很多的才华，她们没有熟读四书五经，但是能够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知道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这就是最好的才能。所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最关键的呢，是要正确理解无和辨这两个字。正确理解了这两个字，就再也不会把这句话呀错误的理解为是对女子的贬低和侮辱了。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路听资讯啊，接着来跟大家关注到生活方面的资讯。国庆假期约上亲朋好友吃一顿夜宵烧烤，成为了不少人的放松方式。和这份热闹相伴的是门诊中出现的腹胀和反酸。10月2号，从江西中医药大学了解到，秋季夜间进食重油辛辣烧烤容易让脾胃承受霜，
3: 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4: 我在你所爱的人间。
5: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5: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5: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5: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 也谢谢。

0: 甘肃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
7: 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4: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0: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

0: 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4: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走进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完成物料抓取投料， AI 视觉检测设备以每片 0.1 秒的速度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早已融入华润江中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1: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院部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似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0: 十年间，华润江中在智能化升级上不断加码，江小将就是企业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它相当于一个产业大脑，产线的运行参数、原料的质检报告随时都能调出来。
2: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AI 技术从消费端加速向工业端渗透，我们中药行业也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好时机。我们结合中药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底座，涵盖了我们整个公司的所有的运营系统，它已经形成了整体的这个流程打通和我们整体的这个数据的串联。
0: 技术的迭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固体制剂车间产能提升了 20%， 单位产品能耗下降超过 40%。 目前公司中药提取生产环节数控化和自动化率超过 95%， 数字化设备覆盖率达 99%。 2025年华润江中被工信部等六部委评选为首批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并获数字领航企业称号。如今AI 不仅赋能生产制造端，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 AI 技术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3: 那这些药包含哪些成分，这些成分又能作用到哪些靶点，能通过这个图谱去查询。
0: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一个名叫华药信灵智研的智能体，他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和知识图谱。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4: 传统的和这种中药的研发模式，我们叫这两个史，就是要10亿人民币，然后在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成功率也不高。所以很多这个创新药的研发，包括我们中药的研发，就有些企业就不愿意去投，因为它确实失败的风险太大了。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效率啊大幅的这种提升。我们用这种 AI 的方法去跑，去找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0: 2023年国家启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同年3月，华润江中牵头联合江西中医药大学华润39申报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成为中医药领域仅有的几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也是江西省和中央企业在该领域唯一牵头的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医药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就是要扛起这份国家责任。我们把很多这个产业的痛点呢，把它挖掘出来以后，我们开展这种前沿的

0: 共性的这种技术这样一个探索，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的转化和落地。所以这几年我们目前在经典名方获批的数量上，我们全国重点实验室是目前是国内的第一梯队，然后我们也在加紧布局1.2类的创新药和1.1类的创新药的这种研究。
1: 还原古人的一碗汤，这是实验室所有研究的起点。在实验室的提取浓缩室，科研人员每天重复着一个看似落后的动作，用砂锅煎中药。药汤煎完后会被送到另外一间实验室，科研人员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分析检测。
2: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现代化的这个技术对它进行提取、浓缩、干燥、制剂，用现代化的工业手段制成现代化的中药制剂。这个中药制剂和我们这个一碗汤是一致的。
1: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首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华润江中的全链条重塑正在同步推进。在华润江中参与共建的太子参种植基地，田间树立着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气温、降水等数据实时传回后台，每一批药材都有自己的数据档案、地块、时间、管护记录，一条条信息被中药材追溯系统收进囊中。近年来，华润江中在全国已参与建成太子参、草珊瑚、车前子等3个 GAP 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中药材共建基地由2023年的2个扩充到7个，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
3: 我们建立了华润江中到地药材的数字化平台，全程做到可追溯，让中药材从传统的靠经验种植到现在的按标准种植，全程可控。
1: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和中医药服务便民惠民，江西也在积极探索中医药数字化服务新模式。记者来到华润江中智慧代煎中心，自动煎煮设备整齐排列，从处方审核、调剂、浸泡、煎煮到包装，全流程标准化操作，智能化追溯系统让每一剂药都有据可查。
4: 国家提倡中医药服务便民惠民，我们就要把这件事做实。我们会根据药材的药性去设定它的加水量、煎煮时间，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药效成分的有效成分煎出，最后是无损的快递到家里。
1: 在绿色制造方面，华润江中的探索同样走在前列。针对中药行业最头疼的药渣问题，企业正在研发裂解气化技术，探索将药渣转化为可燃气体，以替代天然气用量。园区充分开发利用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利用达到7.7兆瓦，晴天太阳能发电量可占工厂用电量的50%以上，全年占比超过30%。蒸水回用系统每天回收近1000吨水，用于灌溉、消防和景观用水。江中药谷还获评零碳中国首个3星级零碳工厂。
5: 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我们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生产全流程，推进中水回收、循环利用、光伏发电以及呢绿色生态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1: 十四五期间，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6: 干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中药这份事业不只是企业的生意，它连着老百姓的健康，也连着国家的战略。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中药从过去说不清道不明，到现在用 AI、用大数据把药效讲明白，把质量控到位，这背后是国家对中医药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重要位置。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也赶上了沉甸甸的责任。15已经开始了，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来不断提升整个中药这个传统产业的一个智能化、智慧化的水平，让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1: 亲爱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跟随记者走进华润江中，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多姿多彩，人们乐享惬意假日，欢度美好时光。
0: 我省构建从研发到试飞一体化生态，低空制造业蓄势待飞。
1: 南昌市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传统药企到卓越级智能工厂，十年间，华润江中走出一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药现代化之路。今天我们走进企业，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智利的这个闭环模型什么时候建完？
2: 智利的在线检测模型我们已经建好，已经完成验证了。
3: 在华润江中先进制造研究室，钟志坚正和同事们研讨新的智能制造产线。投产后能进一步打通固体制剂生产瓶颈。
4: 最近这十年，国家中药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一步步落地生根，咱们江西建设中医药强省也是体积不稳，我们企业正是踩在了这个节拍上，成熟一个技术我们就立马落地一个，同时又会去布局下一代的技术。
3: 落地一代布局一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视觉检测设备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已融入每一个环节。
4: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药物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式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

0: 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1: 江小将是华润江中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相当于产业大脑，相关数据随时都能调出来。
2: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结合重要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
1: 而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AI 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3: 那这医药包含哪些成分？
1: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研发华药信林制研智能体，它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4: 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1: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首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十四五期间，华润江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0: 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让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
5: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本土资源推出民俗展演、沉浸互动、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为游客端出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文旅大餐。
6: 这里是南丰县洽湾镇洽湾村，这个国庆南丰孤立系列乡村游活动在这火爆上演。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是百名厨娘剁鱼丸，厨娘们同时抡刀抓紧制作，一旁的长桌宴已经一字排开，观众们正在排队入座等待抢先。
7: 剁鱼丸就是我们南丰那个传统习俗，大家一起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人看得越多，我们做得越起劲。
8: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得挺热闹的，非常有氛围，很有烟火气。
9: 看完展演，沿着马口街一路逛，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到鱼塘摸鱼，游客们笑声不断。在宗祠前看热闹挪舞表演，深度领略千年乡土文化。
10: 游客的话每天人数达到近万人次。我们还结合历史文化打造了晒秋情景剧和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古村的话白天有景致，晚上有夜色，天天有精彩。
9: 南昌安逸古村结合本土民俗推出皇祖嫁女展演，游客们随着送亲队伍走街串巷，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传统婚俗和赣派古村韵味。吉安美碑古村打造1930苏区实景剧场，游客参与角色扮演，立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11: 让书本上面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9: 夜幕降临，活力不减，在婺源万盏暖灯点亮徽派古村，仙鹤灯舞、板龙灯巡游轮番上演，游客提灯加入，沉浸感十足。吉州窑等景区内，荷花舞、飞天秀、打铁花等表演接连登场，漫天烟花次第绽放，与田园夜景交相辉映。
12: 荷花舞仙气飘飘，飞天秀很梦幻，打铁花炸开的那一瞬间特别震撼，氛围感拉满。
13: 国庆假期，赣婆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乐享美好。
9: 在南昌智联低空穿戴未来科创集市现场，百余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覆盖生活服务等多个场景，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申遗成功后首个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慕名来到景德镇，在古窑景区，大家共同见证传统古窑复烧，领略瓷都千年文化的底蕴。
14: 这边的传统匠心特别的感动我，让我既自豪又开心。
9: 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丰城市、共青城市的群众通过舞蹈快闪、健身操展演等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盐山县、金溪县等地把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艺表演结合起来，用耳熟能详的旋律为祖国放声高歌。
15: 表现呢，我们非遗的韵味也有浓浓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我们家乡的美好，祖国的强大。

0: 特色活动亮眼，假日氛围升温，吉安县大丰田园开启国庆潮玩活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在宜黄县谭伦马术小镇，游园会热闹开启，欢快的非洲鼓，奔放的蒙古舞，惊险刺激的摩托表演，点燃全场热情。桂溪白鹤湖景区里，游客们点亮非遗瓦斯灯，烧起瓦塔，寄托美好愿望。萍乡武功山电音节火热举办，市民游客在天然声场中尽情欢唱，
1: 身心都被这种山水和音乐治愈，这种沉浸式专业演绎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2: 金秋时节，瑞金枣熟其成，赣南枣率先进入采摘季，让我们跟随当地一名果业经营业主走进他的果园和分选车间，看一颗枣熟其成是如何从枝头抢先的。
3: 大家好，我是刘清勇，今天我们的赣南枣熟其成正式开园采摘啦，带大家现场看一下啊，今年的枣熟其成品质真的特别好，果形均匀饱满，果皮干净细腻，剥开橙子就有皮薄肉嫩，汁水充足。赣南枣是我们赣南其成里面成熟最早的一个优质品种，十月初就能新鲜采摘上市，比普通赣南其成足足提前了将近一个月，当别人的果子还在树上长黄的时候，我们的赣南枣已经新鲜下树发往全国各地。
4: 皮是轻的，口感很好，每天都能销售到3000到4000斤，我们这个果园已经全部订出去了。
3: 果子从树上摘下来不落地，直接进筐装车拉到我们自己的分拣中心。今年我们上了全新 AI 智能分选设备，可以测糖度、克重、瑕疵、色泽，包括内部是否病变，分选效率比原来的高很多，每小时可以多出1-2万斤。
5: 我们不用担心收购销售问题，这是要自己的层次管理的好，现在有这个新加工企业为我们兜底，我们果农心里也很踏实。
3: 有鲜果发电商发商超，至于那些糖度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有去处，我们本地深加工企业可以将刺果以及果皮这些全部变成高附加值的提成酒、提成精油，一颗橙子真正做到了吃干榨尽。
6: 低空制造是江西重点发展的九大未来产业之一，我省从完善科创平台功能，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着手，构建起这一产业研发、检测、试制、试飞一体化生态。跟随记者来到赣州南康，一起感受低空制造业的活力。
2: 前不久，赣州南康区低空经济产业园检测中心获得中国计量认证认可，有企业立刻带着新型无人机来测试。
7: 我们所有的测试要求的检验机构的话，都需要有 CMA 跟 CNAS 的一个认证，如果没有这两个资质的话，我们那些测试报告的话是属于是无效的。
2: 过去园区企业只能到外地做检测，费时费力，南康区低空经济工作专班联合当地市监部门，指导园区检测机构提升实验室技术能力、管理水平，顺利取得2项认证，获批检测能力涵盖高温、低温、低气压、震动、延误等环境与可靠性试验项目。
8: 企业逐步溯源，就能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的检测，大大缩短了企业的研发周期和送检成本。
2: 低空产业园还配备了试航检测平台，射流式风洞、跑道、机库、停机坪、标准厂房等，头顶是4.4万平方公里国内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完善的配套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催化剂。顺丰方舟80无人机斩获全球首创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金霄90长航时无人机完成全流程试飞验证，翼飞航空大型复合翼无人机实现大载重投送能力技术突破。产业链做强也引来无人机发动机头部企业零级落户，目前企业首台发动机点火成功，预计年底量产，
9: 给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我们这边出完图之后，他们上下游产业链会立即做出反应，
10: 在产业园实现了研发、打样、检测、量产闭环，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和协同创新能力。
2: 目前南康集聚无人机整机、动力系统、配套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2家，全产业链营业额超10亿元，全省初步形成了南昌、共青城、景德镇、赣州4个低空经济产业集群， 力争今年带动经济增长超2000亿元，聚集低空制造及相关配套企业300家。
11: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过程中，南昌市聚焦物业服务这一关键小事、民生实事，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
12: 赶紧拿着这个快递上来，把总理上送上去。
13: 哎，站长
12: 啊！
2: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送上门。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14: 打10分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12: 我要的买药都是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2: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租户占60%。建成10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15: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16: 接到了厉行厉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社区的首长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2: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17: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2: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20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应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钱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8: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5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1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3天之内出方案。
2: 困扰居民邓玉宝家10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19: 我煮没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一进里我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2: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的一次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20: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2: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21: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3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2: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今年1至8月份，全省物业领域群众信访量、重复访量同比下降37.2%、23.9%，一系列治理举措稳步实施，各地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利益，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使得各地小区管理由乱到治 群众生活从优变优。

0: 实践证明，把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就能实打实守护万家烟火，让民生暖意直抵人心。
1: 国庆假期或万家团圆或快乐出游，但公安民警依然坚守岗位，守护着一方平安。
2: 10月1号晚上，南昌2026国庆烟花晚会结束后，民警和辅警沿导流通道一字排开，组成人墙，以押速带到的方式护送约130万观众安全有序离场。整场晚会的背后还有很多暖心事儿。有孩子走失，民警及时帮助找回；有游客身体不适，民警迅速提供药物并协助120急救。假日守护不止于此。昨天，一位市民不慎落水，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卧龙派出所民警立刻出动，与其他群众一起将落水者救上岸。而在萍乡，辅警夫妇黄彩林、洪鑫下班途中看到一名女士躺在长椅上。黄彩玲发现这位女士四肢出现很多红疹，疑似休克，通知同事支援的同时，她驾驶私家车将人送往医院，因送医及时已无大碍，
3: 及时进行救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民警提醒，节假日人流密集，大家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老人与小孩，同时应随身携带常用药品，尽量结伴出行，遭遇突发状况时请立刻向民警求助。
4: 我省155首个特高压工程南昌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近日投运，作为华中特高压环网重要枢纽，将助力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四省电力互济，提升我省电网送售电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2: 宜黄县昨晚举行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活动，融汇非遗民俗与文明新风，集中展演戏曲、舞龙、畲族民歌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现当地深厚非遗底蕴与乡村文明新风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5: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6: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7: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5: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AM 729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让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本土资源，推出民俗展演、沉浸互动、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为游客端出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文旅大餐。
2: 这里是南丰县洽湾镇洽湾村，这个国庆南丰孤立系列乡村游活动在这火爆上演。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是百名厨娘剁鱼丸，厨娘们同时抡刀抓紧制作，一旁的长桌宴已经一字排开，观众们正在排队入座等待抢先。
3: 剁鱼丸就是我们南丰那个传统习俗，大家一起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人看得越多，我们做得越起劲。
4: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得挺热闹的，非常有氛围，很有烟火气。
5: 看完展演，沿着马口街一路逛，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到鱼塘摸鱼，游客们笑声不断。在宗祠前看热闹挪舞表演，深度领略千年乡土文化。
6: 游客的话，每天人数达到近万人次。我们还结合历史文化，打造了晒秋、情景剧和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古村的话，白天有景致，晚上有夜色，天天有精彩。
5: 南昌安逸古村结合本土民俗，推出皇府嫁女展演。游客们随着送亲队伍走街串巷，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传统婚俗和赣派古村韵味。吉安美碑古村打造1930苏区实景剧场，游客参与角色扮演，立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7: 让书本上面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5: 夜幕降临，活力不减。在物
8: 北京市民王先生日前遭遇了迷惑性更强的低价机票骗局，他在二手平台看到优惠机票，提交个人信息后，商家帮他占座，生成了一个代支付的真实订单。
9: 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8: 王先生就此放下戒备，随后骗子以支付尾款、交易出错、需要刷流水才能退款为由，不断诱导。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0: 你快乐。
1: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快乐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每一分钟都想拥有，把生活把心塞得满满当当，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松松绑，为快乐打开一扇大门，让它住进来。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

0: 环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就跟削瓜切菜一般。王莽的官兵是人头乱滚，死尸一会儿就倒了一大片。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马武啊，这刀啊，真快呀！马武杀到王莽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当众就让出一股走道了。马武由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前营的兵将就挡不住他了。马武呢，他杀到这儿他不走了，为什么？他的任务鬼扯转，他得把巨无霸勾出来。马武这么一闹呢，报事的小校赶紧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巨无霸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启禀先锋大人，汉先锋马武杀进前营。巨无霸一听，不由冲冲大怒：再探！小校出去了，巨无霸站起身形：马武啊马武，难道你吃了雄心豹胆吗？竟敢来搅闹我营，纯粹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来呀，掌号齐队，众位将军，随本先锋去捉拿敌将。说完之后，站起身形，出来了中军大帐，在帐前跟众将一起上马，就奔着前营来捉拿马武。刚一到前营，果然看见马武马子章披马单刀，已然杀到自己面前了。巨无霸把和善板门大刀一摆：马武，你有何德何能，敢来搅到我营？嘿嘿，巨无霸呀，你们兵困昆阳城，我们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在邓大帅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到你营中取你的项上人头。哼，马子章，你是我巨谋手下败将，你也敢来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不过夸口而已。巨无霸，你要不服，来来来，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马武说着话，把巨齿飞镰三挺大刀一举，唰，对着巨无霸劈面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双刀使开了，各不相让，是拼命死战。王莽的军卒呐喊声音擂鼓助威，这是王莽的大营。马武不害怕，这口大刀越使招数越快，越杀越勇，精神倍长。巨无霸是尽力而战，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心气胆灌在一处了，使出大刀的是毫无破绽。马武的刀啊，无论多快也休想递进招去。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见马武虚砍一刀，往回拨马，往东他就跑。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闯重围前去搬兵，要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刘阳，搬来救兵，豪解昆阳之围。没想到姚琦用这鬼扯转，马武绊住巨无霸，姚琦闯出重围了。后边巨无霸的梁开官李宝追起姚琦没完没了了。这个李宝为什么要追着姚琦？因为汉兵跟王莽的兵将打仗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谁都知道汉将当中姚琦是最没能耐了。李宝心说，他一个人我要追上把姚琦捉住，要把他交给先锋官巨无霸，那么三秦王大都苏显身为元帅得赏我呀，我能当上总粮台官，嘿嘿，我追他。就这样李宝就追下姚琦来了。姚琦气坏了，以为是巨无霸呢，没想到一回头一问呢，是巨无霸手下的粮台官。姚琦就跟他动起手来了。姚琦突然间想起兄弟王伦教的自己这首《乌龙探海》，扎，大枪往上一扎，李宝拿枪一招架，扑噜，这大枪往下一转，就奔了李宝的大腿了。这时候李宝可万万没想到啊，姚琦这枪还真快，李宝招架不及，叉的一下，姚琦这枪就把李宝右腿的软战裙给挑了一块，蹭给刮下一条的肉来。哎呦，这一下把李宝吓坏了，这姚琦有两下子呀。李宝是催马往回就跑，姚琦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我追你，小子你哪儿走啊，催马就追。李宝在前面跑，姚琦在后边追，姚琦向来这嘴是不

闲的呀。李宝啊，小子梁抬棺多管闲事，你苦苦的追赶我，这回该也追你了。追上你，我把你扎几个窟窿。李宝玩着命的跑，跑出几里地去，后边是姚琦紧追不放啊，想姚琦你追他干嘛？你赶紧搬兵走吧。姚琦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我追你。李宝是拼着命的跑，才把姚琦落在后头。李宝跑着跑着，实在跑不动了，看见前面有座大树林子。等到了树林子前边了，再一看，林中有座古庙，山门开着。李宝心说：“我到这庙里藏一会儿。”他催马到了庙前，下了坐骑，拉着牲口走进庙里。一看呐，头层大殿左右都有角门，这角门也开着。他就拉着马进了西角门，就把马拴在院里的树上。然后他把东角门关上，搬一块大石头，就把这角门给顶住了。你要从外边推，这角门是推不开了。这李宝走到马的旁边，把大枪挂上，右手摘下这只打将钢鞭来，就在这西角门里头一藏。这半扇门开着呢，半扇门关着呢。李宝呢，就躲在半扇门后边。他把这鞭这么一举，就等着姚琦来了，他好暗算姚琦，给姚琦一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李宝等了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就听见庙外头马蹄儿銮铃的声音了。没错，

你藏在庙里就算完了，我跟你没完。姚琴的左腿刚一迈进门槛儿，李宝就听见他来了，这只鞭往下一打，啪，正打在姚琴的右肩膀上，姚琴差点没嚷出来呀。可姚琴没出声啊，姚琴忍了，姚琴就有这点聪明劲儿。如果姚琴一哎呦，李宝就知道这鞭是打到姚琴身上了，接着再来几鞭，姚琴可就没命了。姚琴机灵，不但没哎呦，姚琴就乐了。嘿嘿，小子没打着，我就知道你在后边藏着呢。小子，你别出来，出来我就打你。这李宝心里纳闷啊，心说我这一鞭打上了，打得我手都疼了，怎么会没打着呢？难道说我这一鞭打到门框上了？李宝在里边琢磨呢，姚琴在外边疼他可就受不了了，直皱眉呀，用这左手摸了摸右肩头，顺着脑袋往下直流汗，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姚琴是又疼又害怕，怕的是李宝追出来，只要一动手，自己胳膊抬不起来，这条命就丧在李宝的手里了。姚琴是情急生智，他有主意了。哎，我说李宝，小子你甭藏着啊，你藏着你就甭出来。我姚琴没这么大功夫给你置气，我走了。说着呢，他一抬这左腿，用这右手呢就把左脚上的靴子给脱下来了。哎，我走了，我可真走了。李宝看不见姚琴，他可看得见姚琴的靴子尖儿。他瞧这靴子尖没动，听着姚琴说我真走了，心说这姚琴蒙我的，姚琴的脚还在这儿呢，他可不知道是一只靴子。哼，李宝信说姚琴你甭蒙我，我早知道你没走，反正我不出去，你可以别进来，进来我就打你。李宝的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就看着姚琴的这只靴子。咱们单说姚琴把这靴子就放在门槛外头了，他悄悄地走奔铁香炉，疼啊，咬着牙用手把马的銮铃摘下来，轻轻地放到地上，把马的丝缰解开了，暗暗祷告上苍，老天爷呀，你可千万千万别让我的马出声啊，他一叫唤我这命可就完了。姚琴拉着马走出了山门，在庙门外头上了马，这马愣没出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

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12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13、14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他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20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寒，着落观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30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40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50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60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60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70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70古来稀，他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

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80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80、90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100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100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茶字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8字，底部木，它是10和8，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酣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蒲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霁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子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佳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佳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

0: 至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落在了秉笔太监的手中。到了明朝后期呀，皇帝不管朝政，某些太监便会自作主张乱发旨意，下面的官儿想告状也告不了，因为你告状的奏章最多只能告到皇帝那里，可待皇帝批阅奏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要告的那个人，那你这状能告下来吗？由此可见，秉笔太监实在位高权重。但是这位秉笔太监却还不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这很好理解，在印章文化十分发达的中国，你写再多，我不给你盖章你也没办法。而一旦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太监，你比方说像冯宝和魏忠贤啊，那就真的是权倾四海，威震天下。事实上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如果当年有民间展览馆，司礼监必然是所挂画像最多的地方。司礼监出奸才呀。而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皇冠，你应该以这些人为偶像，努力奋斗，争取名留青史。当然呢，一般来说都是恶名。如果你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你的太监生涯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你已成为了太监中的佼佼者，是太监中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还凑巧干了些坏事，那么你的名声一定不限于当代，而会世代流传下来，供众人茶余饭后谈论和唾骂。如果你没有能够进入司礼监，而是进入了御马监，那是好事儿。地方上都干不出头，竟然还可以调到京城工作当官。按说呀，这样的好消息应该会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去理会这件事儿。为什么呢？难道人们都愿意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

0: 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

0: 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商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商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商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

0: 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3: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 10%。
5: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6: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7: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4: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1: 剩下的就明天
10: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十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2: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交易过期了过来，啊，啊，
11: 嗯。又是催机器的。
12: 对，催到十五块钱。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

0: 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 到这儿来几天了？
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 昨天收了多少亩？
2: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4: 昨天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实属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8: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9: 您正在
1: 在收听的是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六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

0: 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四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1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0: 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八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1: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九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九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0: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的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建大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周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周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周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周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周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

0: 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2: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1: 参观群众陈先生
3: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6: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7: 光摆这儿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
8: 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9: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

0: 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伯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伯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十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2: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

0: 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
2: 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心里告诉自己，斯密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